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们一步一步走下去，踏踏实实地去走，永不抗拒生命交给我们的重负，才是一个勇者。到了蓦然回首的那一瞬间，生命必然给我们公平的答案和又一次乍喜的心情。那时的山和水又恢复了是山是水，而人生已然走过，是多么美好的一个秋天。选自三毛，亲爱的三毛，
1: 美文假日。

广大的西园中，大小的柳树带了一半未落的黄叶杂立其间，我们在这曲折的路径中且走且等待未曾想象过的美景。走到水田的旁边，芦苇已转成黄色，小雀们在这里飞起，而又在稍远处投下。就在这旁边有一道篱笆，我们推开柴门进去。

0: 许多菊花从这帘中探头向外，选自孙福熙《清华园之菊》。
1: 美文假日。

0: 这座塔名曰镇海塔，明朝万历年间就矗立在江边了。飞起的岩岩，静卧的圆梁，飘荡的铜铃，坚劲的吊链，塔顶塔身斑斑驳驳，野草杂生，偶尔还有几只小雀喳喳地从里面飞出来。有人说它像风度翩翩的郎君，有人说它像亭亭玉立的少女。选自《阅维华钱塘潮》。
1: 美文假日。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 90%，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8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你沿着那流水潺潺弯弯曲曲的山溪向上走去，你会惊讶地看到，一路上两边青峰高耸，绿树如云，人走在这两山夹峙的山谷中，就像走在一条幽深的小胡同里似的。仰头向上望去，上面是一线蓝天，两边是无数清风，这清风一座座拔地而起，直插云霄，千姿百态，美妙绝伦。选自俊卿《难忘的索溪峪》。
1: 美文假日，
2: 星期天某个晚宴，在镜子前

0: 看看花，花开得正好，大的花瓣，长的绿叶，这些花原先一定是种在窗前的。我想一个星期前，有人从精致的园子里推开小窗眺望远景，赞美的眼光便会落在这一簇花上。也许还有人整天倚窗望着园中的花树，把年轻人的渴望从眼里倾注在红花绿叶上面。选自巴金《废园外》。
1: 美文假日。

0: 沿溪入谷，在风和日暖、山近天高的甜橙道上，两人慢慢地走着、谈着，走到九溪十八涧的口上的时候，太阳已经斜到了去山不过丈来高的位置了。在西房的石条上落座，等茶庄的老翁去沏茶煮水的中间，像清脆还像初春似的四山一看，我的心坎里不知怎么竟充满了一股说不出的飒爽的清气。选自郁达夫《半日的游程》，
1: 美文假日。

0: 一波窗帘，大街的景致便破窗而入，有大马路，有马路边的树，树上偶尔有小鸟，有车水马龙，有流水一般的自行车和流水一般的行色匆匆的行人，远处有卖报的小摊，近处走过三三两两的外国人，他们起劲儿地谈着话，嘴唇上下翻动，一点儿没有觉察出自己是别人眼中的风景。选自《来来往往》。
1: 美文周末，实力美文精选。

0: 一双浑圆白胖的颤颤巍巍的小腿，在阳光灿烂的六月间忽然就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行走。我喜极而泣，紧紧抱住了我的孩子，我才八个月的孩子，一直被父母抱在怀里的孩子，突然放在地上就会走路了。选自立
1: 美文周末，实力美文精选。

0: 武昌红山宝通寺附近的紫菜苔，在初春的时节，用切的薄量如蜡纸的腊肉片，急火下锅，扒拉翻炒两下，那香啊，那就叫香。真正的人间美味是无可言表的，唯有你自己来亲口尝一尝。选自《致无尽岁月》。
1: 美文周末，实力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太阳这时正在一点一点沉入大街西头的楼房后边，余晖依然红亮的灼人眼睛，洒水车响着洒水音乐过来过去，马路上腾腾起了一片白雾，紧接着干了。黄昏还没来呢，白天的风就熄了，这个武汉的夏天。选自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
1: 美文周末，实力美文精选。

0: 储藏间存放的都是故事和历史，而且是属于你个人的故事和历史，不是那些充满了噪声的史书。储藏间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是那么凌乱和随意，正是这种凌乱和随意的姿态才告诉了我们什么才可以叫做出世和潇洒。选自致无尽岁月。
1: 美文周末，实力美文精选。

0: 三岁小儿有他们自己无比丰富又洁净单纯的小世界，即便成年人板着脸告诉他们生育的真实情况，他们也未见得会怎么样。就像老人告诉年轻人要珍惜青春一样，某些年轻人还是不懂珍惜。选自立
1: 美文周末，实力美文精选。

听现场就是听创作人们纵横捭阖的编曲功底和游刃有余的技术流，契约于人声的堆叠层次感，空气之中持续蔓延的沉浸感，现场的听众时刻等待着被惊艳。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被惊艳呢？

0: 音乐现场总是轻松快乐的，在白天的艳阳中，在傍晚的红霞下，在夜晚的欢呼里，肆意晃动的乐迷们一定会露出欢笑的脸，这也诠释着音乐现场的意义之一。我们永远不要失去浪漫的能力和感受美好的心。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1: 你看

置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不管过去多久，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大雨，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芒果音乐现场。有时候你会发现，看音乐综艺就像是玩一场音乐捉迷藏。这场游戏的目的是寻找那些消失的歌手和作品。当你找到的时候，在歌声里被一步步唤起那些年关于青春的记忆。这些被刻在脑海里的片段，就好像从未消失一样。

如何证明一位歌手可以深深刻在60、70、80、90甚至00后的脑海里，只需要通过一首歌，站在舞台前奏响起的时候，不管时隔多久，每个人再听到依然能准确跟唱。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邀请你一起来加入这首歌的大合唱。

痛苦呢是不会凭空消失的，时间也不会冲淡一切。我们今天的消极的情绪、负面的心态或者是异常的行为呢，其实都是有来源的。如果说你想获得什么样的疗愈，就要去追溯它的根源，不要再质疑自己说哎，我出了什么问题，而是要回顾我们究竟经历了什么。这本书呢，名字叫做《你经历了什么》，也是来自于奥普拉和精神医生的一个对话，用脑神经科学呢讲清行为问题还有心理问题啊，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或者是逻辑，帮助我们更加的来了解自己，同时也有更多的共情的能力呢去理解别人。我是林奇，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在一本叫做《小时候想不明白的事儿》这本书里边呢，作者总结了两句话，给你一个建议，永远不停地去接受和学习，再给你一句话，有多大的梦想就去付出多少的努力。我是林奇，我们继续来听歌。

今天看到一句话的时候呢，突然让我感觉到能量倍增，不要害怕重新开始，因为这一次你不是从头开始，而是从经验开始，说的还挺有道理。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听歌。这种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其实不管是恋人也好，还是朋友也罢，都不要把自己的宝贵时间和感情花在不珍惜你的人的身上。单方面的付出呢，会让你疲惫不堪。如果觉得不被重视，就马上去保持距离，没有必要去珍惜这种关系。不能够好好珍惜你的人，没有资格和你在一起。你要有远离的勇气。所以说，像那种我喜欢你是我的事儿，跟你无关等等的这种鸡汤啊，大家还是少喝点吧。我是林奇，我们继续来听歌。

有人说安静的时候他会唱出你的感想，随意的唱腔，冷静内敛的声线呢，却有一种打动人心的魔力。虽然说已经40几岁了，他的脸上也开始有了皱纹，然后呢声音也是慢慢有点沙哑，会让人觉得他可能没有以前那么漂亮，也会在演唱会的时候呢突然的走音或者是失声。可是他还是那个有着音乐才华，有着自己格外的情调和真情实意的蔡健雅。

有人说呢，我会喜欢慢一点的关系，我们花时间聊天，确定某一天一起出去看电影吃饭，了解你不喜欢吃什么，偏爱哪种类型的电影，而不是非常着急的想要赶紧找个人摆脱单身一样的在一起，就是想让喜欢好几次想要说出口再咽回去，最后呢没有办法不告诉你的时候呢才让你知道，想要有过程的和你熟悉，因为如果我们一起扎扎实实的走了一段路的话，哪怕有一天分开了，我还是有很多很多的证据可以想，我在一段确信里爱过你，而不是轻轻的点了删除，就失去了全部的你。现代人的爱恨情仇都是太过于轻飘飘了，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来爱你。这是一位叫做一贯孤言朋友的描述，是不是能够给我们现代生活的关系，给了一点慢下来的理由呢？

有人说呢，马天宇啊特别的喜欢王菲，微博当中呢除了是节日生日送祝福之外呢，时不时来一个花样表白。有一次他就发王菲照片耍赖说太美了要强吻，但是王菲却回他说你属于想得美，真的是一个耿直 girl。

0: 七七阿不不傲，
1: 连红绸才高潮。

我们来说到陈楚生，我觉得呢，其实作为陈楚生来讲的话，他当年啊勇敢的在选秀获得冠军比赛之后呢，虽然说引发了纷争，但是能够明确的看到他想要去自己主控自己人生轨迹的决心，这一点对于很多初到的新人来说呢是非常难得的，包括现在他也是成为了华语。

林语堂就曾经说过，幸福一是睡在家的床上，二是吃父母做的饭菜，三是听爱人给你讲情话，四就是跟孩子做游戏。我是林奇，接着来听歌。

0: 一直往春天里走，亲爱的。
1: 冯唐在《春风十里不如你》当中写啊，人不该太清醒，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不必反复咀嚼。一生不长，重要的事儿啊也没那么多。天亮了，又转了。

0: 方大同早期的三张专辑呢并没有特别红，除了第三张作品未来得到了业界的力捧之外呢，前两张专辑都是没有太受到市场的肯定。后来呢让他大红大紫的成月和克拉斯克可以说呢是早期专辑的一个延续，只是他们呢更加的迎合市场，所以说呢彻底的走红。而成月也可以说是方大同所有的专辑当中呢最接地气的一张，浓浓的那种中文流行音乐的感觉是扑面而来， R&B 的曲风也是非常的轻快晴朗而明亮，甚至还有一点青涩的味道在里边。
1: 如果今天没到醉，全身感觉都不太对，

2019年年尾的时候呢，陈楚生的巡回演唱会你还好吗？其实他也希望借助这样一个问候呢，能够表达的意思是，首先是对于这么多年支持自己的歌迷的一个问候，其中的含义不仅仅是这些，也可以联想到我们自己在不同的阶段呢去问候到自己。那么我们对于每一个人生不同的注点，也应该是有一些新的理解。

候呢，他说记忆非常的深刻。他说这首三分钟的歌曲啊，承载了人一辈子当中太多太多的感情，所以说自己唱的时候呢，也会饱含热情。时间去哪儿了这首歌曲也是写给那些在我们的身边最为亲密的，但是却最容易在我们实现自己价值追寻梦想的时候轻易的把他们丢掉的那些人，包括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人，还有我们的爱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密的伙伴等等等等。其实我觉得这些人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不管我们跑到多远的地方，只要在需要的时候一回头，他们一直都在那儿。

作家刘同也曾写到说啊，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因为不了解啊便去拒绝，也不要因为不喜欢而听不见，不要因为自以为就下了定论，也不要因为大多数没有那么认为就觉得那便是正确的。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张震岳在去年的时候推出了新的 EP， 叫做《远走高飞》，那很有一种90年代的末期华语歌坛流行的味道，听起来有一种舒服怀旧和回忆的感觉。所以说每次听到他的作品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好像是在很多年之前的夏日午后，我在电视机上看着 MV， 或者在学校里用随身听听磁带的那段时光。其实他的歌曲的曼妙之处就在于旋律、风格、音色都特别的复古，而那种律动和人声的处理呢又非常的现代。而且张震岳早年的时候呢也是作为偶像歌手来打造的，直到他开始觉得我要唱摇滚，那个时候你知道吗，年纪轻轻然后意气风发，不想要被别人随便定义的年代，特别的符合青春期的叛逆心理，所以说就特别的喜欢张震岳。

我们来说一说周传雄，他选择上了一个节目啊，当时叫做《蒙面唱将》。当时这个节目的定位呢，其实是有一点想要去对标歌手的。在第一季的节目当中啊，当时也请来了非常重要的一些人，比如说李克勤啊、沙宝亮啊等等等等。而且呢，这个节目的设置呢，每一个歌手呢，大概也就是一两期，不需要在技术的层面显得更加的竞争或者是竞技，那么更看重的是一些优秀的作品的翻新的感觉。所以说呢，小刚在翻唱《告白气球》的时候呢，应该来讲在当时的表现是非常的不错。想想看，如果把它放在像动不动要唱一季三个月，然后要改编十几首作品的歌手这样的舞台当中的话，体力的确是吃不消。

涂慧源是台湾非常知名的音乐制作人，他也曾经为张惠妹、齐秦、齐豫写过很多的作品，所以说如果被他肯定的话，就至少说明你唱功没有问题。当年呢，意气风发的曹格带着他写的80多首歌曲，希望在台湾省闯出一片天，但是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等来的却是长达4年的蛰伏期，啊，有很多对他当时的评价，这些歌太难听了，这样的歌没有市场的，你长得一点都不好看，所以说呢，这也是当时被音乐制作人拒绝使用最多的理由。

0: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选自苏轼《水调歌头》。中秋，皓月当空，此人与胞弟苏辙分别之后以7年未得团聚，此刻面对一轮明月，心潮起伏，于是趁酒兴正酣，挥笔写下了这首名篇。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选择范仲淹《渔家傲秋思》，秋来风景异，雁去无留意。词人借雁去衡阳回雁峰的典故来反映人在塞外的思归之情，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一派壮阔苍茫的边塞黄昏景致。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见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选自苏轼《蝶恋花·春景》。这首词将伤春之情表达得既深情缠绵，又空灵蕴藉，情景交融，哀婉动人。词中的多情与无情常被当爱情来解释，有感怀身世之情，有思乡之情，有对年轻生命的向往之情等等。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选自辛弃疾《丑奴儿》，这是辛弃疾被弹劾闲居时所作的一首词。他闲游于博山道中，却无心赏玩当地风光，眼看国势日非，自己无能为力，一腔愁绪无法排遣，遂在山壁上题了这首词。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撩沉香，消入暑，鸟雀呼晴，亲晓，亲晓窥言语，夜上初阳甘肃雨，水面清源，依依风和举。选自周邦彦《苏幕遮》。这首词由眼前的荷花想到故乡的荷花，游子浓浓的思乡情向荷花娓娓道来，构思尤为巧妙别致，盛夏早晨的风景在眼前徐徐展开。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红叶黄花秋一晚，千里念行客。看飞云过境，归鸿无信，何处寄书得。选自燕姬道思远人，这首词就寄书二字发挥，以泪研墨，层层递进。晚字暗示别离之久，千里点名相隔之远，婉转入微。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过道里卷起了一阵冬天的风，冬天的风卷起了一张小纸片，孤寂的小纸片是风的形式，当然也就是风的内容。没有什么东西像风这样形式与内容绝对统一的了，这才是风的风格。选自青衣。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0: 空旷的堂屋只剩下我与我的父亲，我们对视了，这种对视有一种灾难性质。父亲与我的目光一下子超出了生命范畴，发出羊皮与宣纸的撕裂声，巨大的孤寂在我们的对视中翻涌，拉开广袤平川，裂开了参差无垠的夏隙。选自冒失的脚印，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来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 91%，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82%。 我是小晴，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这是女儿愉快的黄昏，应当说我的心情也不错。我的心情像天上的那颗夕阳，无力却有些温暖。另外，我的心情还像夕阳那样表现出较为松散的局面。我决定利用这个黄昏和女儿好好聊聊，聊些什么我还不知道，但是我要让我的女儿知道我爱她，她是我的女儿，任何事情都不能使我们分开。选自《男人还剩下什么》。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0: 长得相当快，梧桐树叶如丧家的狗，跟着风走走停停。许多人的脸被淹在冬季的风里，上了一层霜。优美的植物相继死去，只剩下根与水泥同一种色彩。人们说冷，人们抱怨鬼天气，人们在冬天说夏天好，就像在夏天说冬天好。选自《雨天的棉花糖》。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0: 生活究竟不可能重复，它不是流水线，任何人也无法使生活变成一座压模机，像生产肥皂或拖鞋那样生产出一个又一个等边的、等质的、等重的日子。生活自有生活的加减法，今天多一点，明天少一点，后天又多一点，这加上的一点点和减去的一点点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它让生活变得有趣可爱，也让生活变得不可捉摸。选自推拿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2: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8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曾经有哪本书让你沉浸其中无法自拔吗？这样来说吧，书有时候呢只能帮助我们提出问题，但不一定使我们找出答案。书通过想象的故事以及第三者的声音，让我们知道不曾受过的苦难。然而苦难本身只属于受害者，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每个读者真的都只是局外人而已。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阅读有它的可爱之处，比如说书里的每件小事来引发你的兴趣，引领你去看另一本书，而另一本书中的另一件小事又领着你去看第三本书，一切都在呈几何级数向前发展，一眼望不到头，而全过程都是纯粹的享受。

一定在你留恋的城市里有几家小书店是托管你的心的。我的印象里，在台北那条温州街上，咖啡店与咖啡店之间一定是有淡淡的书香的，一家换完另外换一家，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读者所能想象的最梦幻的生活。

其实我读的书说数量的话真的是少极了，非要来说，我的心得就是不在多，而在反复读。喜欢的书总要读它几遍才算读过，才能读进去。我阅读不会时刻去寻找意义，我喜欢能给我真正看见的文字。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可以说解散不了的苏打绿恃宠而骄，脾气其实一直不太好，是少有的敢跟观众硬刚的表演者。如果你熟悉苏打绿，你知道他不许拍照录像，不许带拍手器，这都是他们演唱会上的铁律。

0: 别丢了。
1: 说到林凡的嗓音是非常有个人特色的，就像制作人的说法，高亢但很干净，真假音的转换轻松，尤其令人着迷。虽然当时第一次进录音室，但耐磨而且悟性极好，声音连续配唱一整天也不疲乏，是属于天生来吃这碗饭的类型。而林凡自己也笑着说，可能以前长时间在 KTV 练出来的，而且

郭书瑶声音很嗲，很甜蜜，嗓音相当独特，被称为是奶油系音乐甜心。但是郭书瑶在不同风格的歌曲中也可以做到切换自如，既可以很好地诠释出青春少女情窦初开的爱恋滋味，也可以散发着一份感人的知性质感。

无能为力的事情我们都在慢慢接受，日子要过，很孤独，但是呢也希望你能开心。爱本身是美好的，但太爱就会变成劫难。其实花可以自己买，海可以自己看，但花有人送更好，海有人看更有趣。以后请在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远隔山海，也看着他能快乐。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方大同从三岁开始接触音乐，十四岁的时候搬家到了香港。其实他年少的时候一直在搬家，据说当时在上海读了五年小学，由于不断的搬家，还选择美国远程的函授教育，一直读到了高中。你以为在空闲的时间里，他跟别的小朋友一样在玩在闹，但其实在这段空闲日子当中，方大同还为他母亲的音乐教材 New Beat 编写了近百首曲子，还为教材的英文发音来录音，真的可以称得上是妈妈的好帮手呢。是

作为一个让70后、80后时时刻刻感到落伍焦虑的男子演唱组合 TFBOYS 的崛起实在是太互联网化了，而他们的现象又非常独特。 TFBOYS 经历过训练，具有舞台魅力，而这种魅力是让观众觉得充满希望，而且他们年轻呢，一切皆有可能。想要粉丝们感到美好，光有礼貌善良也不行。这三位少年不但阳光美貌，在很多方面当时也是一张纯洁的白纸。

那英本身的声音条件和辨识度就非常不错，他不是平级年代矮子里选的将军，是第一个敢吃螃蟹且成功代表，在93年签了福茂，是内地去台湾发展的第一人，首位尝试台湾宣传模式的内地歌手，首位在小巨蛋开唱的内地歌手，首位在红馆开唱的内地歌手，首位获得金曲奖的内地女歌手。同时期内地在流行乐还徘徊在小芳、前夫的爱、九月九的九、九九女儿红这类半民歌的时候，那英在唱的是白天不懂夜的黑，而且就唱片销量来说，她也是符合天后的名号的。

李荣浩写歌似乎是打算写都市流行写到底了，节奏轻快，旋律舒服不压抑，主副歌起伏也很清晰，整体歌曲衔接是恰到好处，没有生硬的地方，作品那是相当成熟。

据说是在1999年的12月，吴宗宪将周杰伦叫到办公室，而我可以从中挑出十首，那么我就帮你出唱片。周杰伦兴奋不已，他想，而我可以从中挑出十首，那么我就帮你出唱片。周杰伦兴奋不已，他想，就是拼了命也要做最后挣扎。那段时间里边，每当他疲惫的时候，就在房间某个角落里打个盹儿，醒来之后继续下一首歌曲的创作。就这样，仅仅10天时间，周杰伦真的拿出了50首歌，而且每一首都写得漂漂亮亮，谱得恭恭。

金海心的声线其实是属于那种轻挑很稳的，高音区精准稳定，对歌曲带入把握得当，音色辨识和咬字独特几乎成为了他的招牌标签。这么多年来，金海心也用他个人专属的音乐构建了独属于他的甜悲伤风格。

0: 在吗？吃了吗？
1: Raymond,
0: 你睡了吗？你在哪儿？

0: 七七阿不不高，
1: 连红绸才高，绸高。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两双笑意的眼睛。

最后。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穆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尹宇坤。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农历的五月初八，星期一。节目开始，首先进入穆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近日，穆奇妇联组织开展爱在身边低收入妇女两癌帮扶救助金集中发放活动，为全旗七名易返贫致贫两癌患病妇女每人发放10000元救助金。活动现场，穆奇妇联组织观看早防早治，让两癌远离，绽放女性健康光彩，两癌防治小视频，发放我们一起面对女性身心关怀读物。工作人员逐一为受助妇女发放救助金，与大家面对面谈心交流，细致询问身体恢复状况、后续治疗安排与家庭生活困难，耐心疏导心理压力，鼓励大家放下思想包袱，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规范配合治疗，勇敢战胜病痛，坚定美好生活的信心。为深入贯彻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风险，近日尼尔基镇联合多部门组建专项检查组，深入辖区重点企业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检查过程中，各部门分工明确，协同高效。同时，尼尔基镇还组织宣传力量，深入集市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安全生产知识普及活动，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下一步，尼尔基镇将持续强化多部门联动工作机制，常态化推进重点领域安全排查整治，并定期开展回头看，确保隐患真消除，措施真落地，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7月1日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等。新规即日起至7月17日公开征求意见。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达 26.45 亿元，增长 1.2 倍，减免税款 4.4 亿元增长 74.1%。 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 1.52 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17日晚在浙江杭州举行，罗小黑战记二获综合奖动画电影金奖，中国奇谭二获综合奖动画系列片金奖。在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中，徐嘉余刷新男子50米仰泳

亚洲纪录，于依婷刷新女子200米混合泳亚洲纪录。据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消息，截至6月15日，2026年度内蒙古防沙治沙任务已完成 693.49 万亩，其中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区完成防沙治沙 446.97 万亩，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区完成防沙治沙 212.48 万亩，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区完成防沙治沙 29.9 万亩。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出门前请检查这根线。充电器是一个将高压电变为低压直流电的器件，当充电器接通插座后，就算没有给手机充电也处于工作状态。充电器长期放在插线板上不拔，不仅耗电造成浪费，还会持续发热，进而加速器件及材料的老化，容易引起短路或高压击穿现象，导致火灾发生。通常情况下，合格充电器都有防止过度充电的安全保护电路，电池一旦充满就会启动保护功能，自动停止充电，或将充电电流降低到很小范围，即涓流充电。然而一旦充电器保护装置失效，或电池本身存在质量缺陷，又没有被及时发现，就可能起火甚至引发爆炸。充电时手机会产生热量，玩手机打电话会快速提升热量，容易引起危险。为方便充电时使用手机，不少人习惯在床头或枕头附近充电，这种情况下万一出现短路引发自燃，枕头等易燃物品会将带来更大的危险。如发现充电器冒烟冒火花，需立即关闭电源开关，拔掉插头，切断电源，迅速移开附近的易燃物，防止火势蔓延，切勿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有触电风险。如无法确定电源是否被切断，可用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扑救。火势较大无法控制时，应迅速离开现场，并拨打119报警，避免吸入浓烟。以上就是今天穆奇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想看的风景即刻启程，想做的事马上着手，喜欢的人下一秒去见，别等命运垂青，别等万事俱备，新的一天早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娇娇。这个端午假期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不一样的，首先就是它的时间跟往年不一样，比往年大概推后了半个多月。那这样的不一样的端午节端午假期，您有什么不一样的过法吗？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您在这个端午节有哪些不一样的吃法，吃了哪些不一样的东西。那今天的节目除了我之外，我们在节目当中还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是来自北京劲松职业高中烹饪老师、中国烹饪大师阿龙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端午假期这个节气这个时间点有哪些不一样的吃的方法。来，阿龙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2: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跟娇娇一起录制这期节目，跟大家一起分享咱们的端午的美食。
1: 说到这个端午节啊，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节日里的四大节，春节对吧，清明节、中秋节、
2: 对，
1: 端午节，而我们中国人其实又是一个特别讲究吃的，这样的吃的文化真的是特别多。你会发现，不管是什么节气啊，或者是不管是大节小节，就是吃永远是第一位的。
2: 民以食为天嘛。
1: 对，所以说呢，今天也有幸请到阿龙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尤其在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端午节，有哪些不一样的吃法。其实说到端午节，有很多传统的吃食。
2: 没错，这端午节啊，其实吃的东西太多了，咱们因为中国地缘辽阔，所以南方北方其实差的很多，
1: 是
2: 它的不管是习俗啊，还是吃的方面，还是一些文化，其实也是有一很大的差异。那么比如说端午，咱们大家耳熟能详的肯定不用说了，第一个肯定是粽子，这个是南方北方都一样，只不过说口味上大家有些区别，
1: 对，
2: 是吧，包括一些文化的交流，比如说赛龙舟，这些肯定都是不管是走到哪儿，这些东西都变不了的。那么这些就是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一个叫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标配吧，传统习俗，
1: 一到了这个节气必须要有的，
2: 没错
1: 啊。
2: 但是呢，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是各个地区它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比如说咱们说就像我之前啊去四川，正好赶上也是端午节气，然后呢那边这个悬艾草，或者他们洗一些用香料，用一些这个香草，一些中药草，他们去煮水去洗澡，然后呢也是驱灾嘛，驱邪，包括喝雄黄，其实在古时候呢，这个
1: 对
2: 它是一个，比如说是除五毒，这么一个节日，大家是防止、
1: 就是、有一些避讳，因为到了这个节气，这个天气逐渐会转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说要，比如从吃上，或者从饮食，或者从其他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去注意，然后来保证自己这一年都是健康的。
2: 没错
1: 啊，
2: 而且今年这个呢，确实是有所不同。像今年呢，因为时间它确实往后靠了，得有十几天。这十多天呢，其实在中国24节气里都快跨了一个节气了。
1: 是，一般来说，这个夏至跟端午节气是要有一定的这个时间的，
2: 没错。
1: 所以说这次凑到了一起，我觉得大家从体感上也能明显的感觉，这一段时间来，我觉得真的是酷热难耐、
2: 酷暑难耐、
1: 是这个，所以说这个从体感上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个不太让人能适应的这样的一个端午节。
2: 没错，其实有一些南方地区，尤其到了这个夏至节气，就是端午前后，梅雨季节非常的难受，这个潮湿湿热，所以呢，这个喝一些雄黄酒啊，包括吃一些辣的东西，其实都是为了驱热驱寒，驱这些身体的暑气。那么其实夏至完了以后就是小暑，这个季节呢，两个季节都其实都是很热的。那么包括咱们说的这个夏至，包括小暑节气，咱们吃一些更多的就是粮食的比较多，比如说咱们都说了冬至吃饺子，夏至的面，那么像凉面呀，包括一些夏至吃豆胜过吃肉，是吧，包括这个夏至的节气呢，吃一些凉的，比如说凉瓜，或者一些夏至吃苦，苦菜、苦菊，对，都
1: 是
2: 排毒，
1: 很多的这种做法哈，
2: 没错。
1: 那其实说了很多在端午节气当中的有很多的吃食，那我们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一一来跟大家介绍。那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就是这种一到端午节这种代表

0: 表性的食物，
1: 粽
0: 子，粽
1: 子，
0: 哎，这个刚刚阿龙老师也说了，南北是有差异的，
1: 哎，是的，
0: 哎，这个南方跟北方的粽子是不太一样的，北方一般以这种甜粽为主，
1: 哎，是，
0: 南方呢可能更多的有这种咸粽啊，
1: 没错，
0: 肉粽啊等等等等，
1: 哎，太多了。
0: 是，那先问问阿龙老师啊，您作为这种大厨，哎，就是您平时在这个端午节前后，哎，端午节期间吃粽子是哪些习惯？
1: 哎，确实是，其实这个粽子，咱们说到底，咱们这一年时间啊，吃粽子
0: 也就这会儿吃，
1: 就吃这几次。你想，搁平时可能大家也想不起来，也没有这个时间去包它。
0: 嗯，
1: 那么这个粽子呢，因为我作为北京人啊，也是土生土长北京人，
0: 嗯，
1: 那么粽子从小吃的基本上就这个两三种吧，两三款。
0: 嗯，
1: 第一个呢不说了，就是原味的小枣粽子，
0: 嗯，蜜枣的，
1: 哎，小枣的。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呀，红小豆的，豆沙的。
0: 嗯
1: 啊，第三种呢可能吃的更多的就是这个黄米粽，
0: 哎，黄米粽，
1: 哎，大黄米粽。
0: 嗯，
1: 那么这三款基本上就是北方这些大部分地区可能常见的都是这种甜粽，一般蘸上点这个白砂糖，
0: 尝
1: 是吧，蘸上点白砂糖吃。其实现在还有更多的比较这个年轻一代的，撒一点这个炼乳，
0: 哎，
1: 撒点糖桂花，
0: 或者用这个蜂蜜，
1: 哎，蜂蜜都可以。而且这粽子吃法呢，一般有热粽子，比如年轻人好吃点冰的，来点冰粽，
0: 嗯，
1: 也挺好吃的。
0: 是，
1: 南方那边呢，其实中国这粽子啊，就是据我的了解啊，包括因为平时也是像中国的一些传统美食，我们也是有一些去学习啊，去不断的去看。
0: 嗯，
1: 那么粽子中国基本上有三大类，北方是甜粽为主，
0: 嗯，
1: 南方是吃咸粽，浙江就是咱们的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呢，可能吃的碱水粽比较多。
0: 碱水粽，
1: 碱水粽啊，比如说浙江的嘉兴的粽子啊，
0: 哎，
1: 这个也是一个代表一个流派。所以呢，这个包括南方啊，广东也有啊碱水粽，
0: 嗯，
1: 比如说肉粽啊，他们包的形状不光是口味，还有形状，其实跟北方都有很大的差异。
0: 嗯，
1: 比如说因为前两天我们给学生上课也是，就是这一周啊，就是包粽子。
0: 嗯。
1: 然后呢，外面也有一些做培训，是现在很多很多这种体验课，大家都是想通过这种体验课了解一些中国的这些文化饮食，传统的文化饮食，其实也非常好。那么这两天呢，我们去做这个粽子呢，北方呢，比如说三角粽、四角粽，都是那种尖尖的。南方那边呢，还有什么呀？比如说大的那种枕头型的，我们叫叫枕头粽吧，叫就是这个形状，它是有那种长的、圆的，然后呢还有那种尖的，有四角。有三角的，形状各异，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为了能给它包好就行了
0: 啊。
1: 哎，
0: 我还以为就是说不同的形状会有不同的寓意，
1: 嗯，
0: 或者说这个习惯不同，因为我个人感觉啊，就是南方的很多的这种粽子，就是造型都比较小巧，
1: 哎，
0: 就是那种特小的，很精致。但是北方，尤其是北方包的这种大蜜枣粽，对吧？你放一个蜜枣进去，可能就是你要。南方的那种形状的粽子，大小的粽子可能包都包不住，
1: 是，
0: 就这也是一个文化差异，
1: 也是文化差异。因为北方呢，相对来说呢，北方人这个比较魁梧一些，可能吃的量比较大，所以这个粽子呀，包的可能会略微大一些。
0: 嗯，
1: 但是呢，其实南方这边也有很多粽子包的也不小，比如说里头还有搁五花肉的，有搁鲍鱼的，有搁这个干贝的，有一些高档的鲍鱼。其实现在很多这个酒店里头，因为我之前呢一直是在酒店工作，酒店呢每年到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到这个端午节气的时候，也会出一些酒店自制的特具有
0: 礼盒，
1: 哎。具有这个自己酒店特色的粽子，比如说根据这个，一般呢都会像广东像南方那边呢，因为我之前是在一个香港的厨房，香港师傅
0: 粤菜馆
1: 粤菜的餐厅，所以呢这些香港师傅广东师傅呢，他们包的是特别具有这个南方粽子的这个特色。刚开始呢吃这咸粽确实有点吃不惯，
0: 对，我也是，就是我会觉得因为在我的传统印象里，因为我也是一个北方人，就我的传统印象就是只有这种面食里面，包子呀、饺子呀，才有这种咸口啊，或者是有这种海鲜类的食材。但突然它出现在，比如说粽子、这个糯米当中，然后还有这种，比如说
1: 不习惯
0: 粽叶的这种清香，你会总觉得有点不习惯。
1: 是，这个其实呢，咱们说这粽子不光是它的这里头这个米，比如说有北方可能用的都是圆粒糯米，当然还有长粒糯米。这两种，比如说圆粒糯米呢，它的粘性比较大，比较适合包粽子，包括这个大黄米。然后呢，包括这个有，比如南方有用赤小豆的，有红小豆的。其实食材的不同也是因为因地制宜，各个地区它的产地不同，它的所用当地的食材，包括这个叶子，北方用的是更多的是那种粽叶，
0: 粽叶
1: 就叫粽叶，是吧？
0: 大绿片子，
1: 大片。粽叶呢也有干的，也有那种鲜的。 对吧？

0: 干叶子呢，咱们还得需要去煮
1: 浸泡一下，
0: 去煮去泡，让它泡软，包括那个马莲草，是吧？这都是比较传统的。当然现在可能更多的就用那种麻绳，可能比较方便一些，而且也不用去煮。南方呢，很多用那个那叶子，比如说有芦苇叶，比如说有那个像那个云南。广西一带可能他们那边
1: 芭蕉叶
0: 挨着那个东南亚，还有一些用的那叫，
1: 反正就是种类有非常多，
0: 叶子种类很多，
1: 包括我记得还有一个地区应该是哪边会有那种竹筒，做那个竹筒的长粽、
0: 冰粽，
1: 对，冰粽好像也是，就是因地制宜，
0: 因地制宜，
1: 大家就是各地取材，哪儿有这个，或者是能够体现出这个清香，我觉得就是它会把这个带有清香的这个香气和糯米融合在一起，
0: 是的，
1: 那个味道是不错的。
0: 对，刚才教练你说这，我想起来是斑斓叶，其实南方有很多地方用那些斑斓叶煮，它的味道是更加清香，其实跟咱们的这个粽叶的味道还确实不一样，你会发现煮完那个水的颜色都是那种淡淡的绿色，
1: 淡绿色
0: 啊、而且呢，前两天我正好在做一期这个包粽子的一个课，然后呢，正好碰上了一个是云南的一个阿姨，我们一块去，她也教我，就是我在上，其实那天是我在教课教包粽子，但是那天
1: 自己也学到了，
0: 对，但是那天有一阿姨呢，我说有没有咱们现场有没有包粽子好的，有一阿姨就过来了，然后阿姨呢也说了一说他们当地包的粽子怎么包，说完了以后确实跟北方不太一样，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他那个粽子是什么呀？咱们一般都是把那个糯米啊，提前，比如说我明天要包，我头天晚上给它泡上水，
1: 泡好，
0: 对，然后呢，泡上水以后呢，咱们再开始包，包完以后就直接煮，煮完以后呢，基本上咱就能直接吃了。但是他们那边粽子跟我说，基本上来说，这个米啊，泡一天以后，包完以后还要再泡水。泡水，我说那这是什么目的？他说
1: 泡两次，
0: 他说为了是这个米啊泡的更加的胀，让那个。这个包的时候更加的紧实，也就是说它比如说咱们刚开始包的时候，包完以后可能它不会那么紧，然后再经过泡呢，热胀冷缩那种一胀以后它会更紧，让那个粽叶会撑得更紧，那个绳不会更散开。
1: 其实这也是一个小技巧，
0: 对，
1: 就是说你刚放进去的时候，这个米跟米之间是有空隙的，
0: 是的
1: 啊，然后包括就是你刚包好之后，这个整个你捏起来也是那种相对比较松弛的状态，
0: 没错，
1: 但是再一泡水之后，它就发起来了。
2: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刚刚过去的端午节，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吃得怎么样。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这个不一样的端午有哪些不一样的吃食，这些好吃的有哪些不一样的做法。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除了我之外，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劲松职业高中的烹饪老师，中国烹饪大师阿龙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聊一聊端午时节该怎么吃。
2: 那天还听到一个山西的一个大姐说到山西他们家那边，我不知道是山西的这些就是不知道是太原还是哪儿，是一个还是他们家乡特有的一个风俗，他们的米要泡七天。
1: 哦，
2: 泡的时间，我一听，
1: 那这个泡七天米不会变质吗？
2: 对，我也纳闷了，我说不会发酵吗？难道？但是他说不会，他说这个泡，但是他也是因为他
1: 要一定条件，
2: 听老人讲说他们那边米是泡好几天，可能中途要换水。
1: 哦，
2: 然后泡完以后，我就在想那个糯米它很粉，泡那么长时间会不会就已经
1: 不成形了？
2: 不成形了。他说不会，他说我们那米泡的时间很长，然后再包，然后煮，煮完以后再泡。然后吃起来口感，而且他说他那个粽子一般都是什么呀，就是比如说孩子有的去城里或者去一些远地打工，他们可能在家里给他煮完以后冻上，然后拿到这个异地，然后孩子们把这个在吃的时候一蒸，有的时候那粽子他说冻上半年冻上一年吃，然后再煮熟了再煮热以后吃还是当初那个味道。哎呦，我就觉得很厉害，我说真想我哪天要再试试这个方法到底行不行。
1: 是，所以说你看这样的小的窍门也是阿龙老师，我觉得今天也是让大家学到了哈，就是下次再去包粽子的时候，这也是一个长时间储存的一个方法，
2: 没错，
1: 就不再是一个时令这个我们说吃食了。
2: 是哈，所以说这个真是这个全国各地各家都有各家的高招。
1: 哎，所以说刚刚聊到了这个粽子的吃法真是不一样，而且你会发现不管是形态各异还是说这个食材的不同，我觉得都是根据自己的平时的饮食习惯或者是您能常见到常买到的这些食材去进行搭配。
2: 没错，
1: 比如说平时您这个吃这个甜粽吃惯了，也可以尝试这个肉粽的一个包法，
2: 咸粽。
1: 对，但是我因为我是一个北方人，刚刚也说到了，其实平时吃这个甜粽比较多，就是吃这种纯米的或者加蜜枣的或者加红小豆的这种比较多。就是我包的方法，因为我看自己的家里面也有人包，就是它是比较方法，一层米，然后加上料，然后再把这个米堆上去。
2: 是，
1: 但是这个肉粽，它在包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跟这个就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2: 这个咸肉粽啊，咸粽，咱们不说肉粽，就是
1: 咸粽，
2: 咸粽里头，比如说还有包香菇的，
1: 对，
2: 包什么都有。那么这个咸粽的处理方法，确实北方那个甜粽的处理方法
1: 不太
2: 一样。咱们撑死了就是说泡泡水，然后直接包。但是那个南方的这个咸粽呢，他们就比较相对来说是可能更讲究一些，就是工序更多，他们可能这些肉需要提前的去腌制，包括米也需要比如说拿酱油或者拿什么去腌制，让它颜色上色。其实这个粽子呢，还有比如说云南那边有五彩粽，就比如说还可以用洛神花的水啊，蝶豆花的水啊，或者一些这个不同颜色的水去
1: 来浸泡这个糯米，
2: 浸泡或者去煮，让这个整个这米的颜色都是非常的漂亮诱人，五彩斑斓的。
1: 所以这也是一个不同的不同的地方。
2: 是，
1: 所以说大家，我觉得在这个不一样的端午假期，虽然已经是假期最后一天了，但是也可以尝试，因为大家有时候会有一个误区，就是比如我家里面就会说这个马上要到端午节了。需要提前甚至一个月就开始准备这个了。这
2: 是
1: 中国人的一个我说生活当中的仪式感，就是觉得你提前去准备，其实过了这个时间也可以去进行这样。
2: 这个我们家也是，我妈这就是提前有一个多礼拜吧，就开始就说不行，明儿我得去买糯米了，然后那开始准备了。其实可能对于咱们就是老人也好，是包括这个这个年龄稍微大一些的这些
1: 长辈，
2: 对吧？他们可能对这些刚才你说的这个一些传统的节气，他们特别的重视，比较在意，而且呢，就是时令，他们很重视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些呢，真的特别好，尤其是对咱们现在这些年轻人，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中国传统的那种文化、饮食文化，包括一些习俗，我觉得这个。 对于老人，对于长辈来说，这是真的是有个盼头。哎呦，看看老是看那个日历或者看什么，又什么时候到端午？一年又一年，可能也是对一个他们的一种有，这叫什么呀？就是盼头吧，一种期盼。
1: 对，而且这是我觉得对于下一代或者孩子们的关心，你会发现长辈就像刚阿龙老师说的，就是刚刚山西的那位朋友，对吧？会把他做很多，然后甚至动起来，然后再让比如说外出的这些游子们，去在外地的这些孩子们，然后去带过去，然后当吃到的时候，又能够感受到家乡的味道，
2: 这个特别好。所以呢，其实对于我们，包括我的孩子也是耳濡目染，见到比如说中国这个咱们中国那么这个多的节气，这么多的一些传统节日，让孩子们也能够更多的了解，让他们也是从小就耳濡目染这些家里人到了什么节气，到了什么节日去做什么事儿，准备什么美食。他其实吃，尤其这个咱们味蕾是有记忆的，他可能从小吃这东西，他长大以后他就会依依不舍，就是忘不掉这个味道，
1: 还会记住这个，
2: 哎，忘不掉自己家的这个味道。
1: 是，那刚刚聊到了我们说的端午节最传统啊，或者大家都会啊，或者这是时令的一个这个吃食，粽子。
2: 其实呢，就刚才咱们说到这个端午节，不管是任何节，其实呢都是汇集了咱们古人的这些
1: 智慧。
2: 因为呢，在不同的不管是任何一个节，它是因为都要对着是这个节气。那么这个节气它适合咱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呀？不食不食，不是这个时节的东西我们不吃，反季节的不吃。所以呢，也就是说这个季节，比如说像今天的对端午啊，这个可能就在夏至这个阶段。那么这个节气适合生长什么这个食物，那么这个古人就会用这些食物去做一些相应的美食，来去刚才咱们说了这个节气去驱邪，包括去驱除
1: 体内的寒气，
2: 驱虫驱病，是这么一个美好的寓意。所以呢，像还是南北方不一样。其实刚才我想补充一下，刚才咱们说那粽子，咱们粽子一般吃的方法，基本上大家可能就是蒸熟了、蒸热了吃。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冰粽。刚才也说了，还有一种特别好玩的、也好吃的，回头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就是等它凉了以后，给它切成厚片去煎着吃。
1: 哦，切成厚片。
2: 对。煎着吃那个粽子，其实
1: 这感觉有点像年糕的这种吃法。
2: 它的是因为这种吃法是表皮焦焦的、焦黄色，而且它的内瓤是软软糯糯的。这个时候其实有点像煎年糕，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处理一些就是吃不完的那些粽子啊。
1: 那这个分我们说的甜粽和咸
2: 粽
1: 嘛，
2: 都可以去尝试的去煎。
1: 那具体哪些做法呢？比如说就是把它这个还是要蒸好之后给它切成那种薄片。
2: 这个主要是为什么呀？咱们家里比如今天蒸了好多粽子，吃完以后可能还有很多剩的吃不了，然后放冰箱了，放冰箱凉以后呢，然后呢你又觉得说我要再蒸又麻烦，那可能就拿出来以后给它切成厚片，直接就是凉的粽子。凉粽子切成厚片以后放到了一个煎锅上啊，饼铛上稍微的煎一煎，
1: 就也不用油太多，不是那种炸，
2: 对，
1: 煎制就可以。
2: 如果太油的话，吃的反而就会腻了。而且呢，在咱们这个夏至节气吃这些油大的，就是反而因为本身就没有胃口嘛，
1: 对，
2: 再吃过多了，可能就更反胃了。
1: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能够让处理掉这个我们说剩的粽子的这样一个好的方式、好的方法。
2: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啊。那么继续来聊啊，刚刚说到了，其实这个在南北方除了粽子之外，还有各式各样的这种特色美食。
2: 对，
1: 刚刚也说到了，其实这个端午节我们说经常端午有这个驱五毒的习俗，
2: 没错，
1: 然后各地都有，比如说为了驱五毒，吃五黄啊，或者吃五红啊，等等等等等等，还有地方吃五白。对，那不同的这些习俗啊，我们说的端午这些习俗对应的吃食，那您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推荐或者好的一些做法？
2: 哎，你说到这儿，我真的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推荐。其实呢，就是这五黄，因为呢，这个江浙一带，因为咱们大家知道这个就是端午节这个起源，大家都知道是因为屈原嘛，
1: 对，
2: 是吧？这个故事的发生点其实就在这个江浙一带。而且呢，包括赛龙舟这个习俗也是因为大家说是为了去寻找这个屈原嘛，所以都赛到这个洞庭湖了寻找的。所以呢，其实江浙一带对于这个端午的这个节气啊，它是这个氛围是更加的浓厚啊。而且呢，这个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个五黄，这五黄之首其实就是这个黄鳝。咱们有一句老话叫小暑的黄鳝赛人参。其实呢，这个夏至跟小暑这期间吃黄鳝是特别好的。
1: 对，其实这个江浙一带自古就有就吃五黄的习俗啊，包括就像刚刚您说的这个端午的很多的这种传统的文化传统的习俗都是从那边 起来的，
2: 对对对、
1: 啊、所以说那边有特别多的这种仪式感的东西、嗯、那江浙一带吃五黄一般传统当中的这个五黄指的是什么呢、嗯、有这个黄鳝、嗯、
2: 黄鳝
1: 黄鱼
2: 哎,
1: 哎还有这个刚刚说的咸蛋黄
2: 咸蛋黄
1: 包括还有雄黄酒、
2: 嗯、
1: 还有说吃黄瓜、
2: 哎、吃黄瓜、
1: 哎、这可能有一些地方那个说法不一样啊、嗯、
2: 对对对
1: 但是传统五黄可能就包含着这些
2: 嗯
1: 啊带黄的或者是本身就有这种哎黄的元素的这些东西、
2: 嗯、
1: 啊，那刚刚这些里面您有没有一些推荐的？
2: 其实这里头呢，我觉得个人从咱们说从营养价值来说，黄鳝、黄鱼其实营养价值很高。
1: 嗯、
2: 那么黄鳝呢，通常我们在江浙一带大家能常见的就是有几道名菜啊，比如说这个烧马鞍桥。比如说响油鳝糊，这些都是一些江浙的名菜。那么黄鳝其实在北方有很常见的。那么黄鳝一般咱们做汤的也有，是烧的，比如说黄鳝烧五花肉，烧鲍鱼，就是咱们那个大连鲍啊，其实都比较多。那么黄鳝本身呢，其实它的这个味道啊是比较鲜美，但是呢，尤其是在处理的时候呢。
1: 对、
2: 这个、
1: 我觉得还是挺难的、
2: 嗯嗯、
1: 因为平时如果这个黄鳝处理不好的话，就它会有一种腥膻的那种味道、
2: 哎、土腥味会比较重，
1: 对，
2: 因为它长期是生活在这种、哎、
1: 泥土里、
2: 哎、
1: 泥地里、
2: 通常呢我们看这个黄鳝啊，一般我们在市场买这个黄鳝呢，看它的颜色啊，就是它的腹部颜色呢有那种就是比较就是发黄，比较发黄一些的那个黄鳝，而且呢它的表皮颜色比较光比较亮，那么这个黄鳝就相对来说是比较的新鲜，一般我们来说都会让商贩给我们处理好，因为在家里处理会比较麻烦、
1: 嗯嗯、
2: 那么这个黄鳝我们回到家以后多漂洗几遍，然后用葱姜黄酒水啊去给它泡一泡腌制一下，这样呢它再做起来不管你是炒着吃还是烧着吃或者蒸着吃都是不会有太大的腥味、
1: 嗯、
2: 那么刚才咱们又说到这个黄鳝，其实黄鳝呀、啊、它的吃法呢就是种类也是跟黄鱼一样非常的多，比如说可以炒鳝丝是吧，那个咱们把这个鳝鱼让那个咱们去市场去处理好以后洗干净回家就切成顶刀切成丝，然后呢配上任何的青菜蔬菜炒的都行，就是当肉丝用。那么炒鳝丝，其实鳝鱼的营养价值可能比黄鱼还要高，更要高。
1: 但是其实很多现在的一般普通家庭就是不愿意去处理这个食材，因为它处理起来相对来说复杂一点。
2: 没错，
1: 嗯，
2: 其实呢，这个复杂的主要原因就是他觉得是这个宰杀这块，宰杀这块，包括处理它这个土腥气可能盖不住。其实呢，在咱们这个刚才说了端午，包括夏至、小暑这个节气吃黄鱼，它根本没有那些味道。只要你买的这些黄鱼够新鲜，它一定没有那些味道。
1: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3: 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今天节目现场呢，不是我一个人，是邀请到了一位行业专家，火花塞的技术工程师范杰，范老师。各位有关于特别是跟火花塞有关的一些问题，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在用车的过程当中，燃油车啊，这个火花塞的花费一般是多少呢？
3: 是这样的啊，这个首先得说啊，其实是因车而异，
2: 对
3: 啊，但是咱们普通就是老百姓的啊，家用车，大概一个周期啊，那我们算，比如2到3年是一个周期，大概花在上面连工时带连工带料啊，大概500元左右吧。
2: 但是这也是跟材质有一定关系的啊。您说的500元，其实也就是普通的，像那种乙金啊，或者说是镍金的火花塞是吗？
3: 哎，是的，是的、我说的是高端火锅啊。您最起码2顿的钱能搭进去了。
2: 现在呢，燃油车的渗透率是越来越少了，这得是目前我们得认的一个事实啊。新能源车的市占率上个月已经突破了62%了。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想问一下范老师一个扎心的问题：这对于你们公司的业绩有影响吗？
3: 其实这个问题真的挺尖锐的。
2: 对啊，
3: 直扎心脏啊，这是。
2: 是
3: 这样
2: 啊。
3: 因为除了纯电以外，其实我们说到的混动，然后这种增程插电混动，还有传统的这种燃油啊，其实还是在继续使用火花塞。
2: 对，它都有内燃机嘛。不管你是插电式的混动还是增程式也好，总是背着一台发动机来跑的啊。所以其实你想说的是，对于你们的影响不会特别大是吗？
3: 稍微有一点点。
2: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想为大家来普及一些关于火花塞的知识。我们经常接到一些车辆故障方面的咨询啊，我的车一会儿是有异响啊，或者点火困难呐、然后呢油耗又突然变高啊，如果火花塞不行了，范老师您给我们大致的来讲解一下，到底会出现哪些故障的表象呢？
3: 是这样的啊，如果我们就觉得发动机如果是尤其是启动的时候或者怠速的时候有不稳的这种情况
2: 啊，
3: 那么尤其是启动困难，然后经常呢会有这种熄火，伴随，那么油耗也升高了，加速也无力了，这个时候呢就建议要检查一下火花塞了。
2: 但是如果这种情况，可能还会有一个假象的认知啊，是不是我积碳过多了呢？对吧？
3: 对，是有这种可能的啊，因为其实您像积碳，然后还有这个温度传感器啊，比如解温器啊，或者节气门的开度那边积碳啊，就是进气那边积碳啊，都可能有这种假象啊，就是但是我们要是逐一的排查，然后怀疑有这个点火系统的问题啊，然后要看一下这个火花塞，就拆下来看看火花塞的状态啊，它是不是有积碳沉积啊，或者是其他的，就是没有积碳，那有没有这个电机消耗过大呀？然后这个间隙在使用以后，它因为也是你即使使用这个贵金属的火花塞啊，那么也有可能这个有可能有这种消耗啊，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消耗的零部件啊，那会有这间隙过大的这种情况。甚至这个有一些飞弧，那就是陶瓷体上出现了这种这个电弧打过的这个迹象了啊，还有 MMT 就是一种锰中毒的现象啊。那么
2: 意思是火花塞它也会中毒。
3: 是的。
2: 但是现在用到这种火花塞的是比较少了吧？
3: 其实现在是稍微少一些了，然后前些年还是比较普遍的，因为很多这个车友啊会加一个燃油添加剂
2: 啊。
3: 然后燃油添加剂呢，我们主要分为两种啊，一种是这个清洁作用的，其实它就是除积碳，那么还有一种呢是这个提高这个抗爆性的，就是提高辛烷值这个方向
2: 啊，其实就是提升燃烧的效率。
3: 对，然后这样呢它里边会有一个锰的成分。

0: 啊、
1: 嗯，然后这锰呢会出现一种化合物，然后
0: 所以我能这样说吗？就是劝大家什么燃油宝啊、添加剂啊，咱车辆没什么问题就尽量别用呗。
1: 嗯，是这样的，您懂得加，不懂不建议您加。
0: 是保健品别乱吃啊，车辆也是一样的啊。啊，刚刚呢，范老师也是给我们科普了火花塞，如果说有问题了。车辆有哪些故障的表现？刚刚是说到了启动方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啊。你像大牌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我们来看几条消息，这是水明哥在留言。哎呦，他不只是发了三个，发了五个 ：NGK 电装、火炬、万福、博士，大品牌都挺著名的啊。
1: 哦，我看到这个水明哥啊，这位朋友啊，也是啊，嗯，写的比较全面。
0: 是的，点火过程当中呢，也许是由于积碳过多、混合气过稀或者过浓导致点火困难，但是它能点火。不过呢，如果火花塞间隙过大了，或者火花塞已经烧熔断了，那点火就面临的情况和表现是不一样的了。行驶过程当中，其实火花塞对于油耗也是有巨大影响的，是吗，范老师？
1: 是这样的
0: 啊。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我一台车综合市郊和城区的工况，综合油耗呢，平时实际跑起来，咱们先不管工信部公布的油耗是多少，跑起来的油耗呢大概是9升每100公里左右。如果火花塞到了要换的这个时间间隔了没有换，它的间隙已经很大了，那油耗大概会提升多少？
1: 是这样啊，基本上啊，9升这么一个这个综合工况的这么一个油耗，提升30%以上是没跑了。
0: 我天哪，30%，那就是得再加3升。
1: 对，
0: 每百公里12升。
1: 对，因为您想，其实这火花塞的作用，它是这个在这燃烧室里边，这个喷油嘴喷出了燃油雾化混合气，然后这个给它一个点火，然后使这个在这个那燃料室里面进行这种爆炸和燃烧，然后提供动力啊。如果点火效率不好，也就是说它消耗了，火花塞本身消耗了以后，那点火效率不好了，那喷出这个油有一部分。就是燃烧的不充分啊，就是
0: 雾化也不好，是吗？
1: 浪费了，因为雾化那边可能还是这个喷油嘴这边
0: 啊，
1: 然后我们光说点火这边嘛，它还是这个效率损耗还是挺大的。
0: 行，油耗方面，我天哪，我没有想到会影响这么大的一个数值啊，30%以上。所以如果您的车辆突然一段时间，哎呦，油耗变得巨高，那你得关注一下你的火花塞了。但是要提醒大家，关注油耗的标准不仅仅只看你的表显油耗，因为这是一个快乐表，基本上也不怎么准呐、
1: 啊。其实是的啊。但是今天的话也可以，那个听众朋友们啊，还是可以多次踊跃参加节目。您发现油耗高了，您可以先把火花塞换了。
0: 油耗高了可能是火花塞的问题，当然肯定也跟积碳可能会涉及到一定的关系。这主要是看您以前之前做过什么养护，清理过积碳没有啊？这是提醒大家的养护的一些常识。我想问一下范老师啊，就是咱们自主品牌的火花塞以及这种国际大牌的火花塞，目前的市占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
1: 是这样的，因为其实是这样，我们在整个全球的这个市占率呢，和在国内的市占率、
0: 是不一样的、
1: 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咱们就说国内吧。
1: 是这样，我打个比方吧，就是您这个，比如在这个大街上，您看见有跑的这个用火花塞的这种小汽车啊，除了电动车以外了，那就是少一半啊，那可能都是用的这个我们公司的
0: 啊啊。我就想说问一下，就是咱们自主品牌的火花塞大概的全部的市占率在国内市场大概有多少？
1: 就是您说自主品牌。
0: 对
1: 啊，自主品牌啊，自主品牌这方面就是友商，其实那就是
0: 啊，对，没错，
1: 那可以说，那可以说啊，大概您看怎么说呀？三分天下吧。
0: 啊，三分天下，三分之一是吗？是这么个意思啊？
1: 三分天下。
0: OK， 好，感谢范老师的解答，也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关于车辆养护、火花塞使用的问题，今天可以集中的向范老师来提问。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既然是聊到了火花塞，邀请到了火花塞的技术工程师，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把范老师所有的知识都要留住。来看一下，这是他没有中文名字，就是一个没有名字，就是一个空格，应该是。他说：“哎，老师，我上次去保养的时候说火花塞漏电，这是什么意思啊？火花塞怎么会漏电呢？自己又不会带电，怎么会漏电？求科普一下，我不理解。”来，范老师交给您了。
2: 啊，这位我就称为空听友吧。啊，心情很好，这个。当时去保养的时候，如果说的是火花塞漏电，应该是修理师傅想表达火花塞是在这个陶瓷体上有这种飞弧的现象。
1: 什么意思？
2: 就是大家现在可以不用脑补啊，您手机或者是方便的话，您可以搜一下火花塞这个产品啊，它其实是由这个金属壳体和这个

0: 一个陶瓷体组成的，
1: 嗯
0: 啊，那么金属壳体呢，其实到时候是要铆进，就是拧进这个发动机这钢体里面呢，就是钢头钢盖上面要拧进去的。然后这个陶瓷体呢是露在外面的，然后陶瓷体呢是由这个点火线圈包裹的啊。如果陶瓷体上出现这种电弧打过的痕迹呢，上万伏的高压啊，打过的这个痕迹呢，就是这种滑塞漏电的情况了。像这种情况，要强调的是一定要换滑塞了。而且我们建议您，比如您是6缸机或者4缸机啊，就是普通常见的啊，那4缸呢，就是四只最好就都换了啊。
1: 要全套都换。
0: 对，建议是都换啊，因为是这样啊，因为您比如说您普通的发动机啊，4缸或者6缸啊，它整个的工作状态其实基本上相同啊。如果您只换一只，容易出现这种返厂的现象
1: 啊。
0: 第二只您比如说您是比如第一缸这个开始出现出这个滑塞的这种漏电的现象了，那么后面呢可能3或者2啊也会陆续的出现，那您还得返厂啊，那不如一次就换掉呢。然后我们也建议2万公里进行一下检测。
1: 是，并不是说2万公里要您换啊，因为每一款车不同的它的点火方式啊，或者说是不同的发动机工况啊，不同间隔里程数更换的里程数也是不一样的。
0: 嗯，是这样的。其实这2万公里进行这个点检啊，也是一个国际惯例啊，这有点像这个世界杯巴西队可能小组赛表现不好啊，它是国际惯例。
1: 嗨，那不是您最近应该没休息好吧？一样的，大家都是一样的。好，这是给到您的回复，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赶紧得换啦。然后 GGX231 问范老师，哎，范老师，沃尔沃 S90 几万公里换火花塞呢？目前还没有出现老师您说的这些情况。哎，好，我们先说说沃尔沃 S90 这款车，它是 Drive E T4 和 T5 的发动机，高功低功版本都有，这是一款非常经典的发动机。当然现在呢，发动机全系都标配了 BSG 电机组，那这套发动机系统更换火花塞的里程数到底是多少？来，交给范老师。
0: 其实是这样，刚才这个浩东老师也说到了，他沃尔沃这边可能是有这个 T4 T5 啊，
1: 对
0: S90 然后这一款。那么关键呢还是您要看一下这个 S90 您这个车辆原配的这个出厂的说明书，它上面会有一个规范。因为虽然发动机不一样，但是它有可能出厂的年份不一样，它调教可能会有稍微的区别。
1: 是因为我们获取到的信息太少了，就是不知道您具体是哪款年型车，是吧？
0: 对，因为就是即使说到这个我们火花塞上面，其实也是啊，它的这个材质呢，其实有这个贵金属的，有普通的镍合金的啊。但是我们都推荐，还是刚才说的啊，2万公里进行这种点检。然后就是说您比如您这个车啊，它这个说明书上写了您4到5万进行这个更换，但是也建议您跑2万公里的时候就看一下这个话，
1: 以检查为准，并不是说要您换，是检查一下间隙以及它的熔断的程度，是吗？
0: 对，是的啊。
1: OK， 这是给到您的回复了。好，既然是说到了火花塞的材质，我希望范老师咱们做进一步的科普，咱们从材质来讲，由便宜到贵，您做一个排序，好吗？
0: 那么首先要强调一点呢，其实虽然这个材质上面可能有价格的高低，但是其实我们
1: 并不意味着就是用到您车上越贵越好，是这么个意思。
0: 对对对，而且产品的品质其实是都是一样的啊，因为陶瓷体是基本上是一个工艺生产出来的。
1: 对，
0: 那么这个滑塞材质的不同呢，可以分为这个镍合金啊，那就是说可能这个镍的这个材质啊，市面价格可能就会低一点，镍这个金属啊，然后是单铂金、单一金、双铂金，还有一铂合金，还有这个赛车用的比较多的啊，或者高性能车用的比较多，铂金啊，这个铂金，但是
1: 铂金啊，
0: 咱市场上基本上是没有销售的，
1: 对，民用市场很少用到。
0: 对对对。
1: 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市面当中最便宜的火花塞，它的材质是镍合金的。
0: 是镍合金的
1: 啊。
0: 然后这个单铂金，还有单一金，还有这个双铂金，还有一铂合金，大家听这个材质就好啊。因为最近这个市场价格，刚才大家要听这个财经的这个国际的金价啊，一直在今年是猴市上蹿下跳的，
1: 所以金属的价格也会跟着黄金的价格来走，是吗？
0: 是的是的。
1: OK， 这是给您一些价格方面的科普啊。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永不言弃给我们留言说，广汽传祺 GS4 3万公里需要换火花塞吗？好，来交给范老师。
0: 还是这样，永不言弃这位听友啊。那么还是我们建议这个广汽传祺这个GS4 啊，您需要这个 看一下这个汽车的说明书，它规定的这个活塞的这个更换的里程啊，因为这款我上个礼拜还接触到了
1: 啊
0: 它

0: 它不是火花塞变更，它点火线圈有一个变更。有可能变更了以后呢，相应的就是点火系统的部件也有变更啊，所以您一定要看您原车的那个说明书，也可能是您比如说您是五月份的车，到六月份它可能规定的这个数字就有变化，有这种可能性啊，所以还是啊建议以养代修，多点检啊，我们到两公里就是比如做这个小保或者大保的时候，到两公里了，然后让那个师傅顺道看一眼。
1: OK， 好，感谢范老师的解答。我在市场当中听说有那么一款车，它更换火花塞的里程数是最短的，但是呢，这款车在终端的销量又非常的不错，宝马的 B48 的发动机。这想跟范老师重点聊一下，因为很多店端呢，或者说是用户都说，哎呦喂，我这火花塞呀。用不了多久，一两万公里就得换，并且保养手册也是这么写的，是这么回事吗？
0: 其实是这样的
1: 啊，
0: 尤其是德系车，
1: 就不仅仅是宝马，
0: 对，不仅仅是宝马。然后其实，最这个有这个特点的是这个大众车系啊，
1: 比宝马 B48还要典型。
0: 就无论是 EA888啊，大家都听过啊，还
1: EA388谁修谁发家嘛，
0: 还有 EA211基本上都是规定的，尤其是现在都是增压车型嘛，然后这个直喷，然后都是规定两万公里进行更换。
1: 但是 B48 发动机它除了是涡轮增压之外，它还有几个特点，比方说点火的时候，它并非一次点火，是吧？
0: 因为其实是这样的啊，因为这点我也是给大家就科普一下吧，就算
1: 可以，
0: 因为有的这个听友可能是已经知道这个就是咱们火花塞这个原理了，就是这个在咱们刚才说的啊，汽油漆这个火花塞点火的时候啊，火花塞呢一定是这个基本上是一缸一个，当然也有一缸四个的
1: 啊，
0: 有啊，然后这个个别的发动机可能是比较多啊，那么在这个火花塞工作的时候呢，其实它是在启动以后，就会一直的这个，只要喷头嘴喷出这个燃油防火漆，它就一直在点火工作，而不是像咱们家里的燃气灶似的，只点一次，然后这个有了天然气了，然后着了以后，它就一直在着着，这个等于是点火的那个触针就不再工作了，火花塞是一直在工作啊。那么我们以这个四冲程为例呢，大家都知道啊，是这个进气、压缩、做工和排气这四个冲程，那么其中在这个压缩冲程，这个活塞到了上止点之前，这个点火提前角的时候呢，火花塞会点一次火。那么所以这个概念来说呢，我们这四个冲程这个发动机的曲轴其实是转了两圈了，那么这个时候滑塞就要点一次火，那么这个曲轴转两圈呢，也就是说这发动机的转数呢是除以二，就是这个滑塞点火的这个频次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